各位访港客应在客南根广塔大湾都有住完内港客客话比波南本来过在来湾广塔大湾都有住完比暖立过分享南有住份南马塔很在过在来湾马塔波潘爹母大湾都广塔大湾都有住完南开很开波在

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十边，流官逾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的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产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而是双向涵化，多方互化。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的统治。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对外从无殖民历史，对内从无制度性种族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各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对民族概念，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它混杂了三重的西方文化的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定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也只有190多个国家。真要搞一族一国，必将天下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自己却从不搞这种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当然只能是国族。只有到了国族这个层次，才有资格谈一族一国，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国族特征不是从西方一族一国概念上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不可分割性上来的。现代中国是中华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称。现代中国的国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相互促进，不是对外征服的扩张帝国，而是和平包容开放的共同体，不是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和而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根性，更源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奋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

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歧途。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如果完全套用到中国，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朱棣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朱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00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老百姓翻身当家的民主革命、拱卫民族革命，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就穿行了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中央在瓦窑浦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放弃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自觉论，把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将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导向民族自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从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民族自觉论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件大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此关键时期，复兴之路上却充满着各种风险挑战，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民族领域的成功典范。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历程更是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跟着共产党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出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海的毡房，吹一浪蒸汽。我生在牧民的家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那江河。

今天阿米有啥你们安天有那么多塔沙我是你爱你都阿米有啥你过那不你来吗爱我沙着盘过门的矿展沙都吗爱山铁过西双班那三阿米有没得看门多塔都是你妈妈爱呀山铁阿米宽夜深人静

俺下都爱，俺姐姐哪能做呢？妈哪没有啥你个？黑牛牛，包啥牛？绿毛牛，撒空撒马牛，真破阿牛都看不到，曲金牛，红火木都蒙到，初雄木都蒙到也爱你他，俺是你妈妈爱。呀，哪都爱没看到过，河山河水情意长，我爱，妈哪没啥你个？

当然是不，俺们也用一木瓜提军哪能干嘞？木瓜提军嘛捏，我可么拿，一先一，何归之你下对了我生啊？我说捏，一先一，李雪花，十三牛哪能啊？提军完毕，哪能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里，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分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品之那个完整版之前，其实我们在发那个抖音的时候，抖音已经是上百万了，它的后台点击量的，然后点赞量这些，蹭蹭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大家说的是洗脑，嗯，
1: 洗脑神曲，
0: 对，说的是洗脑神曲。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首歌它之所以能够，当时被大家那样喜欢，其实在那个时间段，它是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情绪价值。
2: 嗯，第四首这个阿布耿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象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傣语里面啊是适合的意思，我当时就想，我就想要把所有，因为所有的美好都适合我们，你的老婆很适合你，啊，这个工资很适合你，你的美貌和你的内心很适合，就是我是往这方面想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好都适合你，然后刚好英文那个 up 也是向上的意思嘛。就这么取了这个名字。
3: 耿马民族歌舞团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在西南边疆绚丽绽放。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19年，傣族女创拳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综合类一等奖。2020年，莱接恩赛女创拳获得云南省首届原创舞蹈展演一等奖。2021年，原创民族舞蹈梦乡耿侃傣拳师获云南省第16届新剧目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奖。2022年，嘎朵获得云南省群众文艺最高奖彩云奖。每年耿马歌舞团还到基层演出70多场，把从村寨采风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带回基层。2022年，耿马民族歌舞团被表彰命名为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近年来每年的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耿马民族歌舞团都会带来精彩节目。
0: 作为文艺院团，就是要出人出戏走正路，出人我们要有不断的人才的涌现，出戏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推出优质的这些作品，那么走正路我们就是要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文艺院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几年呢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作品，有舞台上的，有短视频的，也有 MV 系列的，那不光是傣族，我们也做了那个佤族的，也做了这个拉祜族的这些这些民族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整个耿马歌舞团其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结体，就是里面有傣族，有佤族，有拉祜族，有德昂族，也有彝族，我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傣族的歌，也可以是佤族的歌，也可以是拉祜族的歌，也可以是汉族的歌，我们共同把这首歌唱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团结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无论做哪个民族的作品，我们所有的民族都为之付出努力，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艺院团的一个底色吧。
4: 共同体微论坛。
3: 耿马民族歌舞团之所以佳作频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传统歌舞的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无论是歌词中切合时代主题、反映大众心声的内容，还是旋律节奏和舞蹈动作的变革，包括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充分运用，都展现出蓬勃的创新力量。
5: 时代与背景。
6: 近年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抢抓旅居产业发展的契机，依托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热区资源和延边区位优势，聚焦秦人湖和芒团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提出打造以南汀化。

院为核心，情人湖景区和芒团景区为两翼的一河两翼旅居模式，并配套实施系列项目，不断提升乡村旅居品牌影响力，让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进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芒团村弄棒自然村，目之所及草木葳蕤，傣族干栏式竹木结构茅草屋让村庄独具民族风情，坐落于此的南厅画院更是让这里增添几分悠扬的艺术气。因为美的像画，早年间弄棒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写生。本世纪初，眼看着茅草顶干栏式傣家竹楼接连消失，当时还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何兴国比谁都着急，也敏锐地发现了芒团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于2006年创建了南厅画院，留下傣家竹楼，为云南艺术学院、深圳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提供写生基地服务。南厅画院首先在绘画圈走红。2008年，何兴国夫妇投资770万元建成民宿客栈28间，经过精心打造与宣传推广，南厅画院迅速出圈，入住率高达90%。南厅画院住不下，不少写生学生分流到附近村民家中。何兴国对民宿业主唯一的要求是，画院和学生联欢，民宿业主家必须派人登台表演。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跳的傣族舞蹈，如今隔三差五就要表演。近年来，南厅画院扩大了经营范围，囊括特色餐饮、山地摩托车越野、傣族手工竹编、芒团纸艺、油画创作等项目，满足了众多旅居者的多样化需求，成功打造成集农、游、购、娱、吃、住、创、训、养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南厅画院与农户采取订单合作模式，每年带动销售芒团白棉纸工艺品、傣族竹编近10万件，带动周边村寨1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孟定傣语意思为会弹琴的坝子。南厅河从孟定川流而过，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四季如春，是国家一级一类开放口岸、清水河口岸的所在地，素有黄金口岸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丰富旅居者的体验感，下一步孟定镇将与芒团傣影纸业、下坝红藤合作社等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伴手礼，并由村集体提供土地，由云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进第三方企业投资运营，打造孟定镇榴莲主题公园、百香果和榴莲体验馆一座，丰富旅居业态，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0: 安金盖等来团组来编，整广播拨，玩环麦头八，整部来编，面处宗教属维安会的新浪神，当往外省亚碰，任那广播电视台红光恶堂，普恶堂好杂丁，普南托孔卫化，普减轮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龙山燕春印普山普征黄令叶沙安利韦小峰普变变蒙春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生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突地行独立沙探索金普减突行周谢林普突行吉甲李振瑞唐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行摩伯谢峰赵宋维滚边来争以寒边到夜寒印边炸拉边吞拉印边爱嘎边肉富神印边国双边让问人印边布马边东印片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板荣安印边西子省边响安面印边洛凤昌边丹面印边
1: 比龙好当来

在毡房，炊烟升起。我生在牧民的家里，辽阔无边的草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那

俺老师伯，俺们年又一木瓜提军哪能噶嘞？木瓜提提军嘛年，我可么呢？一先一何贵之你下对了我生啊？我说年一先一李雪花十三牛哪能啊？提起外边哪能噶嘞？

0: 铁五仙之鬼，
1: 淡带十三班呐，
2: 李苏五师傅，
3: 广播涵盖的红，
4: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5: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哈勒利科卡塔噶玛罕。丘比马比不为奥科纳哈尼亚。马里丘比不。我叫宝马里小比乌阿土地子小比来哪里小比起来拉胡亚地里里面马可比大比小比就小比起诺嘎摩嘎好哈拉古你马可大就你马可哟七比哟七克里哟哎嘎就拉布你可叫咩古马里小比布，是咩？叻，你可加把奥姆吃的木加，拉胡马里小比你可加把奥姆是咩比哟？阿拉那位你可拿错波哥加朋友，阿去滴个，你可吃的就拿哈尼里。

리코코음지음호음도음태쇼비쇼가이스비가가가비타쿠하라쿠치디쪼레노나루디자비디쪼요리코치레라후마리쇼비리코카바오무카다비요리코치스지디오오즈오무카비피메

里可可，门子瓦子，门罗瓦罗嘎疙瘩，加罗多罗加面多面嘎嘎疙瘩。接着就，丘比诺的来，我去，我比作家为里可用。那哈拉古几个个修修个呀，可多个个丘里菲里个，阿克阿波纳哈嘎。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

0: 五月，
1: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0: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1: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0: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我就做了一些探索，
1: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

0: 在2025年泼水节，戴笠1387年新年到来之际，耿马泼水舞曲第六部《赛嗨》如期到来，并再次走红。新舞曲不仅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的一次全新探索。赛嗨取自傣族的俗语槟弄赛嗨，形容不是亲戚却像亲戚一样亲密的关系，是耿马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写照。视频取景于耿马的各个角落，充分展现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五彩斑斓的泼水场景，欢快的音乐和民族特色服饰交相辉映，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欢乐、祥和与民族风情的画卷之中。耿马泼水舞曲系列自推出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广泛赞誉，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被网友称为泼水神曲，传播了傣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耿马这个窗口展现了云南发展的新风貌。云南台记者刀叶罕和江涛对耿马泼水舞曲系列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进行了专访。王峰的傣族名字叫癌峰。
1: 你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音乐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对于音乐的这种感染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不同的村寨的各种的活动，其实是民间的这种各种活动里面熏陶的。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这些内容的呈现。那么在呈现 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就会被那种氛围所感染，然后就特别的喜欢。成年之后，这也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美好的一个记忆。人家说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年纪，但是你童年的味蕾是不会变的。其实对于音乐包括这个艺术的感染，那从小你受到的那种氛围，在你心里面埋下的那个种子，我觉得是也和味蕾，童年的味蕾是一样的。
1: 对，就像你们寨子一年四季主要过哪些节？
2: 我们寨子和其他村寨其实都是一样的，春节的时候会荡秋千、冲粑粑，有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有千灯节，烧白蚕是我们告别冬天的一种仪式，然后还有各种的赶摆活动，反正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
1: 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歌舞。
2: 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歌舞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开门节就会有紧纳罗舞，

0: 有马路，在不同的赶摆场合呢，都会看到一些老人或者是年轻人在围着那个火花舞动着我们傣族的那种传统的舞蹈和傣拳，这些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傣族的这种古乐舞，以及我们傣族的那种扎戏，这些内容就是过去都会通宵的，
1: 非常热闹。
0: 对。
1: 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着迷这些？
0: 我比较喜欢这种氛围，小时候不觉得，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我觉得这种氛围是印在骨子里面的。
2: 后来王峰考上临沧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培训。这段时间王峰有了创作意识，尝试着在学校的汇报演出中编排一些节目，慢慢的就能独当一面了。2002年，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后，王峰成为孟定城关小学的一名小学音乐教师。
0: 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然后还是要让学生知道，除了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世界还很大。就是让他们接触更多他们这个年纪适合的这些歌曲，也会收集一些儿歌，一些就是传统的歌谣，也会给他们教。我在当音乐老师的这十多年的话，我就是慢慢的树立一种就是品牌意识，六一儿童节运动会啊什么的，自己也肯吃苦，然后也肯创作，然后就也有一种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种一个心态吧，就是每一年都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把这个演出弄得更优质。其实当时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已经那样做了，就是会做一些节目，参加比赛，比如说水中鱼啊，这些就是用童趣的一种方式，然后然后融合我们的这个民间的这些舞蹈语汇，然后进行创作。那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概念其实是挺好，但手法还是很稚嫩。
2: 由于在学校的教学和创作活动搞得非常出色，2013年，王峰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负责人，同时负责县歌舞团的工作。
1: 到了歌舞团之后，首先是跟那个学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学校里面是更多的是教学，来到歌舞团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要创作。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所以说要把这个团队弄活，让它能够焕发生机，其实还是需要动脑筋的。怎么来做，如何来做，怎样把它做好，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耿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富矿的一个地方，我们作为一个文艺院团，我们对文化的输出上我们没有东西，这是在这个岗位上是一种岗位的一个亵渎，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也来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本地里面招，就是团队自己培养。那么团队自己培养，如果我们是按照专业院团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艺术院校的这种标准来培养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个点，其实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觉得内心里面就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方向，就是做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做我们自己怎么做呢？就去民间去采风。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

0: 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1: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0: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1: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0: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我就做了一些探索，
1: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面对耿马歌舞团存在的问题，王峰一方面抓队伍建设，招聘大量本土年轻人加入团队，一方面抓作品创作。好作品从哪里来？王峰的办法是带领团队到各个村寨采风。
0: 何为采风？就是要把民间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然后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然后就开始从马路舞、锦纳罗舞、傣族女创拳、古乐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内容把它收集，然后把它做起来。当时有一个比赛，是第8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比赛，想做一下大家都没有做过，我们又刚好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弄了一个马路舞。当年呢，就获得了云南省第8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的舞蹈类的第一名。慢慢的，大家看到我们的呈现之后呢，人家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东西才会更加精彩，然后就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起劲，然后就每年的都会做一些创作。
2: 这几种舞你小时候都看过吗？
0: 看过。
2: 都看过，对你来说并不太陌生？
0: 不陌生。
2: 但是难的地方就在于融合。
0: 对，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融合，还有表达。
2: 音乐呢？
0: 音乐的话，就是这个舞蹈的音乐，我们也是根据传统做了一些延伸，就是把它的节奏做了一些处理，然后突出了里面就是常用的这些象脚鼓语的这种概念，这种内容加进去。
2: 就是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它
0: 让它更好的呈现，然后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1: 从舞蹈动作到舞蹈音乐，再到服装道具，王峰都进行了创新与融合的新尝试，同时在创作中深入挖掘思想内涵，用民族歌舞讲述各民族的优美故事。耿马歌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奖。2018年，王峰创作了耿马歌舞团的第一首泼水舞曲，以音乐电视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几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10万加。从此，音乐舞蹈与短视频的结合成为耿马歌舞团重要的发布渠道。耿马歌舞团与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紧密合作，一首又一首耿马泼水舞曲成为网友口中的泼水神曲。
3: 听说你们的制作经费很少。
0: 对，当年是自己玩自己玩，想不到又就反响还不错。
2: 谁跟你玩啊？这
0: 我们歌舞团和融媒体
2: 啊。融媒体，
0: 对，
2: 两家单位的这些年轻人一起玩。
0: 对
2: 就把这个搞出来放到网上。
0: 当年是只有那种
3: 公众号，
0: 公众号

0: 公众号一天，就几个小时就破了10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的，已经是整个朋友
1: 很火
0: 圈都
1: 了，
0: 是
1: 跟
0: 然后
1: 马
0: 现
1: 云。
0: 在呢，就是感觉拍 MV 都成了过节的必备动作
2: 有没有想过，他有一天被全国的人所喜欢？发现。
0: 全国人民喜欢这个，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周边的这个跨境，我们是跨境民族嘛，被缅甸的那些同胞、傣族同胞喜欢，我倒是知道的。就缅甸的那很多地方，他们在赶摆啊，在干什么，结婚啊，他们都会用我们的曲子来编排这种，就是当泼水舞曲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哎，这种跨国际的这种传播，其实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就觉得。哎，挺不错的。然后，像缅甸的有些，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都会在等着我们的曲子出来，要到泼水节都会像期待什么样，在期待着我们的这个作
1: 新的
0: 品
1: 作
0: 出
1: 品。
0: 来。对。
3: 2023年，耿马泼水舞曲的第四部《Up 耿马》发布后，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不但火遍傣乡，还红遍国内外。
0: 传统文化现代表达嘛，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会更有生命力嘛。我就把传统文化融在里面，就听到的那个嘣嘣嘣嘣，其实就是我们的象脚鼓与鼓。那包括我们里面融合的那些，我们耿马的那个傣族鼓乐舞啊，还有紧那罗舞啊，饼饼饼饼饼饼，这些都是紧那罗舞里面的鼓语，那么就把它融在里面。那么我们里面的歌词呢，其实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什么升职加薪好起来呀，老人什么啊，年轻人怎样怎样，都是很正向的一个，就是很振奋。编曲和我是和查爱南合作嘛，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把这首歌吧，我们用那种最时尚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呈现。在推出这个作品之那个完整版之前，其实我们在发那个抖音的时候，抖音已经是上百万了，它的后台点击量的，然后点赞量这些，蹭蹭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大家说的是洗脑，
4: 洗脑神曲，
0: 对，说的是洗脑神曲。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首歌它之所以能够，当时被大家那样喜欢，其实，在那个时间段，它是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情绪价值。
2: 第四首这个《阿布耿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起来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傣语里面啊是适合的意思，我当时就想，我就想要把所有，因为所有的美好都适合我们，你的老婆很适合你，哎，这个工资很适合你，你的美貌和你的内心很适合，就是我是往这方面想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好都适合你，然后刚好英文那个 up 也是向上的意思嘛，就这么取了这个名字。
3: 耿马民族歌舞团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在西南边疆绚丽绽放。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19年，傣族女创拳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综合类一等奖。2020年，莱杰恩赛女创拳获得云南省首届原创舞蹈展演一等奖。2021年，原创民族舞蹈《梦乡耿侃》傣拳师获云南省第16届新剧目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奖。2022年，嘎朵获得云南省群众文艺最高奖彩云奖。每年，耿马歌舞团还到基层演出70多场，把从村寨采风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带回基层。2022年，耿马民族歌舞团被表彰命名为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近年来，每年的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耿马民族歌舞团都会带来精彩节目。

文艺院团就是要出人出戏走正路，出人我们要有不断的人才的涌现，出戏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推出优质的这些作品，那么走正路我们就是要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文艺院团就应该是这个样。

0: 也做了这个拉祜族的这些这些民族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整个格玛歌舞团其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结体，就是里面有傣族、有佤族、有拉祜族、有德昂族，也有彝族，我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傣族的歌，也可以是佤族的歌，也可以是拉祜族的歌，也可以是汉族的歌。我们共同把这首歌唱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团结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无论做哪个民族的作品，我们所有的民族都为之付出努力，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艺院团的一个底色吧。
1: 共同体微论坛。
2: 耿马民族歌舞团之所以佳作频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传统歌舞的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无论是歌词中切合时代主题、反映大众心声的内容，还是旋律节奏和舞蹈动作的变革，包括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充分运用，都展现出蓬勃的创新力量。
3: 时代与背景。
4: 近年来，噶玛傣族、佤族自治县抢抓旅居产业发展的契机，依托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热区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聚焦秦人湖和芒团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提出打造以南汀画院为核心、秦人湖景区和芒团景区为两翼的“一河两翼”旅居模式，并配套实施系列项目，不断提升乡村旅居品牌影响力，让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进噶玛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芒团村、弄蚌自然村，目之所及草木葳蕤，傣族干栏式竹木结构茅草屋，让村庄独具民族风情。坐落于此的南汀画院，更是让这里增添几分悠扬的艺术气。因为美得像画，早年间弄蚌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写生。本世纪初，眼看着茅草顶干栏式傣家竹楼接连消失，当时还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何兴国比谁都着急，也敏锐地发现了芒团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于2006年创建了南汀画院，留下傣家竹楼，为云南艺术学院、深圳大学等10多所院校提供写生基地服务。南汀画院首先在绘画圈走红。2008年，何兴国夫妇投资770万元建成民宿客栈28间，经过精心打造与宣传推广，南汀画院迅速出圈，入住率高达90%。南汀画院住不下，不少写生学生分流到附近村民家中。何兴国对民宿业主唯一的要求是，画院和学生联欢，民宿业主家必须派人登台表演。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跳的傣族舞蹈，如今隔三差五就要表演。近年来，南汀画院扩大了经营范围，囊括特色餐饮、山地摩托车越野、傣族手工竹编、芒团纸艺、油画创作等项目，满足了众多旅居者的多样化需求，成功打造成集农、游、购、娱、吃、住、创、训、养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南汀画院与农户采取订单合作模式，每年带动销售芒团、白棉纸工艺品、傣族竹编近10万件，带动周边村寨1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孟定傣语意思为“会弹琴的坝子”。南汀河从孟定川流而过，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四季如春，是国家1级1类开放口岸。清水河口岸的所在地素有“黄金口岸”、“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丰富旅居者的体验感，下一步孟定镇将与芒团、傣影纸业、下坝红藤合作社等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伴手礼，并由村集体提供土地，由云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进第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老托古吉里，
3: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苏我塞夫，
5: 黄土杭台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李阔阔，唔是，唔好，唔多，唔特，小微，小阿姨思维个个个维他古哈拉古，是滴做嘞，喏，那路地家维滴做哟。李阔起来，拉胡曼里小微李阔嘎巴奥姆嘎达维哟，李阔起，司机雕，我知我们嘎维，听没？

里可可门子瓦子门罗瓦罗嘎格达加罗多罗加美多美嘎嘎格达其实就丘比诺的来我哭我比就加比里可有那哈拉狗几个个修修个呀可多个个丘里菲里个呀阿克阿波纳哈嘎

0: 我的我是耶，
1: 用意我意我你吃，
2: 你祖母吧那啥啥。
3: 那老师伯，阿姆年里的木过父母之马吃了哇，你记得吗？那个阿吉苏的那啥那尼，刚吃了罗里苏木过，提比马斯斯父母跟啊。阿姆年，父母木过木过，可不下过苏，才是和你不打罗，你苏可是刚吃吃被马父母跟啊。

当然是不，俺们年又一木瓜提军哪能干嘞？木瓜提军嘛年，瓜可么呢？一先一和鬼子你下对了我身啊！瓜说年一先一李雪花十三牛哪哪啊？提军完毕哪能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啊！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